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低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小提琴家王蒙拉是古典音乐和推广东西文化的大使，他曾经夺得巴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冠军，亦都有着超凡的卓越技巧和细腻丰富的音乐表达力。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会听到王蒙拉和他的几位友人带来的冬季音乐会。王蒙拉会带来多首的小提琴经典，包括 J.S. 法克来自他的第二小提琴组曲当中的夏康舞曲和塔天尼的魔鬼的渐音。他还会和不同的友人带来海顿的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五度和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等等。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The Dream of Doretta from La Rondine by Puccini, recorded by Dorothy Kirsten in July 1947 for RCA Victor.
1: Mega Events, Mega Archive,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城市，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马年影，我们在这个下午的时间会一起听很多精美的短曲。今天为你揀来了一些钢琴二重奏的演出。钢琴二重奏就有多过一个方式，其中可以是两个演奏者共用一部钢琴，那就是四手联弹。我们稍后会听一下史达拉文斯基写给钢琴四手联弹的三首简易乐曲。负责低音的第二钢琴部分就写得比较容易，经常重复着某一个音型。这部分似乎是写给初学者的，看来史达拉文斯基是为他的小朋友而作这套音乐的。三首乐曲里面，一开头是进行曲，是由一首爱尔兰民谣取材，跟着是圆舞曲，就是向法国作曲家萨提致敬的。

钢琴第一组曲作品五当中的第四乐章复活节，我们会听到俄罗斯的教堂钟声贯穿全个乐章的，阵间就由德霍诺夫和巴巴恩演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用到木桶笛来吹奏很有乡土味道的一首音乐，是巴托的罗马尼亚民族舞曲入面的踏步舞，交给木桶笛演奏家何斯和匈牙利扬琴演奏家卢卡。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最后两三日大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3%。

0: the cellist Maria Kliegel and the pianist François-Joël Thiollier was playing Saint-Saëns' Cello Sonata No. 1 in C minor, Opus 32.
1: 1846年嘅今日，十岁嘅圣桑咧就进行咗佢第一次演出啦，咁啊演奏钢琴嘅。而我哋刚抢上过系圣桑嘅C小调第一大提琴奏鸣曲作品32，单提琴家玛利亚奇高联同钢琴家科尼亚携手演绎过。咁啊，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乐之。
2: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指挥家米拿斯带领法国电台爱乐乐团嘅演出啦。呢一场音乐会，所有嘅音乐都充满清新嘅风格。开场嘅系舒伯特嘅意大利风格序曲，当时维也纳正掀起罗西尼嘅热潮。舒伯特根据意大利歌剧风格创作呢一部音乐啊。另外，乐团仲会同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长笛手超过30年嘅巴活合作。 送上莫扎特嘅G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最后我哋仲会听到孟德尔逊根据莎士比亚嘅《仲夏夜之梦》所写嘅剧场音乐嘅多段选段，带我哋进入充满精灵、恋人同埋奇幻混乱嘅魔法森林。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荔枝角公园。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快线有坏车，龙尾龙富路近骑术学校。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当立道西行龙尾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往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区窝打老道往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界限街，新界区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以及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车多，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愉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渡船街灯打时间去美孚，沙头角公路佳景花园来回。下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到的是5月6号星期三的艺坛快讯。今天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为你带来一则伤感的消息。我们熟悉的女高音歌唱家江华老师在5月3号离开了我们，享年97岁。江华在1928年出世，她在郑州出生，上海长大。她早年曾经是长城和龙马电影公司的演员，主演过多部的影片，好似《一板之隔》同埋《阿 Q 正传》。其后佢移居香港，师随声乐老师胡炎，之后去到意大利嘅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深造。毕业之后嚟到香港，从事演唱同埋教学嘅工作。除咗私人教授之外，仲喺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学院同埋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江老师成就斐然，得过多个的奖项和肯定，好像1988年的香港艺术家年奖，还有2024年获得香港音乐舞蹈界颁发香港音乐卓越贡献奖。在收到江华老师离世的消息之后，我打电话去找到乐评人周光津博士。Oliver 你好啊。
3: hey, Hello,Cathy 你好。
2: 今朝呢你就话呢一个咁伤感啦同埋震惊嘅消息俾我知啦。搵阿 Oliver 嚟倾偈啦，因为呢你就喺度努力緊同阿江华老师呢就做緊佢嘅口述历史。咁就杀咗青啦，咁可惜呢就制成品阿江老师就未有机会见到啦。我相信喺同佢嘅做资料搜集啊或者做访问嘅过程入面呢，你都会有好多嘅回忆啦或者係好多嘅资料啦。咁我首先我就想问下啦，我知道呢江华老师呢一提到佢嘅名字呢，就大家就会諗起蝴蝶夫人。咁佢就畢業於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啦。咁同我哋熟悉嘅电台嘅主持卢景文校长，佢更加係一位嘅歌劇嘅监制啦，就是、合作无间。咁卢校长仲话啦，如果佢唔係认识江华啦，恐怕佢60年代呢就唔会喺香港呢就扮演蝴蝶夫人。咁江老师係演蝴蝶夫人的第一位的华人的女高音，我想问下她的标志性在哪
3: 里？你都讲了第一位华人，她更加重要的她就不单止是1966年，即是整整60年前，今年在香港首演这一部沙漠的歌劇。其实她回来香港之前呢，在罗马已经受当地的歌劇院邀请是担当这个蝴蝶夫人的角色。佢早於1959年啦，咁當時咧其實已經係華人啦，就唔係淨係香港嘅華人啦。第一個華人喺羅馬意大利劇院嗰度係擔當女主角，唱女高音，就係演呢、這、一個蝴蝶夫人。咁就前後演過兩次嘅，第一次咧就演兩場，但係實在太精彩啦。咁咧，於是咧嗰、那個劇院咧就喺 新嘅樂季開始前咧，再邀請佢唱多一次，呢一次就八場。
2: 嗯，
3: 所以咧就係佢翻嚟香港可以話係衣錦還鄉嘅，咁就係將佢呢一個嘅作品1966年咧係呈現俾香港嘅聽眾。
2: 嗯，江老師咧認識佢咧就多演咧就係一啲嘅西方嘅歌劇啦，同我哋講下嗱，佢當然除咗演出之外，仲有教學嘅工作啦，佢以前咧都係一位嘅影視嘅明星啦，同我哋講下江老師喺音樂上面佢個江湖地位嘅重要性啊。
3: 嗱，正如頭先都講啦，佢第一位歌劇女高音喺香港演出啦。咁演完香港1966年咧，馬上被澳洲 ABC 電台請咗落去，就由悉尼交響樂團伴奏佢再演呢一個活夫人嘅。咁所以咧，佢係可以話係第一位香港嘅女高音啦，係走出香港。直情係西方嘅舞台嗰度演出嘅，因為佢演完 ABC 澳洲之後咧，去到其中一個站咧係去咗英國嘅 Wigmore Hall 度，唱咗一場獨唱會嘅。咁所以咧呢啲咁嘅profile 咧，我相信冇乜邊個喺香港從事聲樂也好，或從事其他演藝係有咁樣嘅成就啦。咁同埋佢喺澳洲唱嘅蝴蝶夫人之後，亦都新西蘭都請佢唱咗一次，所以咧能夠走出香港之後咧，就70年代咧，佢亦都係同鋼琴家張碧輝老師咧，就去咗東南亞做巡演嘅，唱 recital 嘅。咁我都仔細睇佢嗰啲曲目，佢唔係唱一啲中文啊，或者是民歌啊咁样，佢系唱好广泛嘅艺术歌曲嘅，即系有德国啊、西班牙啊等等嘅文字嘅艺术歌曲，所以佢嘅 repertoire 系好广泛嘅。
2: 嗯，我手上面咧就睇紧你传过嚟1971年佢喺大会堂嘅一场演出啦，苏孝良伴奏弹琴，学你话曲目系好广泛嘅，外国噶啦，林声泣嘅都有，歌剧嘅选段啊，各方面嘅都有喺度。近年咧，好多时候咧，同阿 Oliver 讲电话咧，就系因为咧，喺20多年前啦，江华老师成立咗佢嘅江华合唱团。咁纵使佢以90几嘅高龄啦，咁佢每年喺佢嘅合唱团嘅音乐会上边咧，佢都会出台去唱翻一两首嘅。可以见到咧，佢对学生、对教学、对演出上边都好热爱。
3: 是啊，他基本上是没有停过的。咁其实我不是说因为做口述历史就开始留意他的演出，一路以来我都有留意的。我记得有一年呢，不知是2011还是2012，他都相当大年纪的了。他竟然呢是连演几段的歌劇的选段，包括 La Boheme， 包括 Carmen， 就唱晒那些最出名的咏叹调。我还记得他唱 La Boheme 第一幕结束的时候，就慢慢off stage 唱个 high C 嘅，佢系直情系 high C 咁样唱出嚟嘅，系冇 compromise 嘅。哇！嗰次我真系好深好深印象，一个咁大，你跟住就唱做卡门，我相信佢可能系最大年纪嘅卡门，90岁嘅卡门。咁但系唱晒卡门嗰啲最出名嘅唱段咁样，可以睇得出佢唱歌唔系为乜嘢嘢，真系为艺术。同埋係為同佢嘅學生、佢嘅同僚一齊咧，喺舞台上咧係為呢個聽眾去演出
2: 嘅。講到為佢嘅學生咧，佢嘅學生亦都好廣泛嘅，有好多唔同嘅職業嘅，有啲當然係一啲嘅專業歌者，甚至乎流行曲嘅林憶蓮都有，或者有一啲係佢哋嘅自己嘅專業嘅，可能係醫護界或者係各方面嘅都有啦。我每一次咧見到江华老师行出嚟嘅时候咧，佢系有一种讲唔出嘅优雅，同埋一种嘅美感喺入边嘅。咁我亦都相信咧，佢呢一种嘅一丝不苟，都摆喺佢嘅音乐上边。同我哋讲下，同佢接触或者你做口述历史方面，有冇啲咩好难忘嘅点滴啊？
3: 有啊，譬如你头先讲佢好多学生，包括流行歌手，其实咧佢屋企咧佢自己私人系 keep 咗一本记事簿嘅。
2: 嗯，
3: 嗰本簿咧就系啊60年代开始咧 keep 到而家，就系将佢第一位学生一路写到佢最新嗰位学生，超过1000人嘅啦已经。
2: 嗯，
3: 咁你可以睇到嗰本记事簿里边咧已经黄晒噶啦嗰啲字，但系咧系当年佢集低每个学生，有黎明啊，有同你讲嘅林忆莲啊嗰啲喺埋里边。咁就都好我哋揸住喺手去睇咧，拍摄咧都好感动嘅都。
2: 佢好似将啲学生都有编号嘅，1号学生系边位？2号学生我好似听你有咁讲过。
3: 系啊，有一年我记得佢90岁，因为95岁嘅江华合唱团嘅演出咧，就叫晒嗰几位资深嘅同学第几号咁样起身嘅，都好深印象。
2: 啊

0: 再讲下佢同佢嘅相处咧，佢有冇啲乜嘢对音乐或者系处世俾你嘅教导系令你好印象难忘噶？
1: 最难忘嘅咧就系佢明明系精神唔系太好，或者身体唔系好舒服，但系我哋拎到啲镜头托晒嚟咧，佢系用最好嘅呢、這个精神状态咧去俾啲资料我哋嘅。我哋一叫 camera on， 咁就佢完全另一个精神状态，我哋都好深印象。咁我曾经有一条问题问佢咧，我话江老师你。對於即係自己上台啊，譬如1959年喺羅馬，喂大佬下面全部意大利人嚟嘅喎，咁你咁氣定神閒去唱呢個蝴蝶夫人呢個 role， 你有咁大嘅自信，係同你已經拍過15套電影有冇關係咧？佢話都有關係嘅。咁佢話我識做戲嚇，喺台上佢用一個好特別嘅表情答我呢個問題嘅。咁希望口述歷史出街嗰陣時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到最後啦，有冇啲咩嘅説話想同阿江老師講咯？
1: 好唔捨得啦，同埋我哋一路都趕住呢一個計劃，諗住都其實我哋已經完成咗95% 嘅啦。咁就諗唔到佢唔等我哋啦。好希望佢喺天家嗰度咧就住懷安息啦。咁我哋都會好懷念佢，同埋真係好感謝佢咁多年來就為我哋唔單止帶嚟歌劇，亦都帶嚟好多藝術嘅歌曲，同埋一大班受佢感染、受佢啟發嘅學生。咁據我所知道，學生今年7月20日都會按期咧繼續舉行江華合唱團嘅演出嘅，到時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来到5月6号星期三的晚上，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为你揀来的是莫扎特的创作。1791年他写了一部歌剧《魔笛》，而当中的序曲是至今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曲。今天的演奏有柏利联同伦敦爱乐乐团带来的演出了。

佢哋系由史辉柏利所领导嘅伦敦爱乐乐团刚才演绎过有莫扎特嚟自摩笛当中嘅序曲之后，我哋去到小提琴嘅世界，有法国作曲家普朗克嘅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第一乐章，有小提琴演奏家茱莉亚加上钢琴家罗瑞嘅合作演绎。

0: 普切尼我哋平时听得多嘅就系佢一啲嘅歌剧作品，刚才嘅系一首嘅器乐曲《菊花》，沙尔联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拉赫莫尼诺夫嘅第二交响曲当中嘅第三乐章啦，系可以话全曲入边情感最深刻嘅。单簧管嘅旋律可以话系靓到不得之了啊！优美嘅旋律藉住单簧管、小提琴、长笛轮回演奏，最后翻翻去单簧管嘅世界。而家就听下阿树坚纳西所带领嘅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

拉赫曼尼诺夫来自他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阿舒坚纳西联同皇家音乐厅乐团带来的演奏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chubert's Overture in the Italian Style, Goethe 591, played by the Radio Franc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Riccardo Manazzi.
1: 刚才听过舒伯特的意大利风格序曲 D591, 由米纳斯指挥法国电台外乐乐团演出。跟着落嚟长笛演奏家巴活就会出场了。他除了拥有辉煌的国际独奏生涯之外，同时亦是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长笛手，至今已经担任这个职位超过30年了。他今晚会同乐团合作送上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 K313。莫扎特对长笛缺乏热情的讲法往往被过度放大，主要来自他在1778年2月13号写给他父亲的一句话，表示他不喜欢为这件乐器写作。的确，这一首第一长笛协奏曲其实是受委托创作的，这项任务亦都未必令他特别有灵感，但这样并不妨碍他好像创作其他协奏曲一样注入最纯粹的音乐才华。这一首 G 大调协奏曲采用典雅风格，整体明亮而且充满活力。第一乐章以管弦齐奏开始，呈示主要主题，之后由长笛在多次独奏的段落当中加以变化和发展。华彩乐段并非由莫扎特亲自撰写的，就好像第二乐章一样，交由演奏者自行决定。第二乐章优美动人，莫扎特要求小提琴和中提琴加上弱音器，使伴奏更加柔和。当时乐手经常可以兼奏不同的乐器，所以他以两支长笛去到取代双簧管，营造出带有夜色气氛的音响，并在部分段落里面加入拨弦效果，增添色彩。最后的乐章是奏鸣曲式回旋曲，一开始就由长笛引入主题，每次主题回归的时候都带有细微的变化，令到音乐保持始终的新鲜感。好快就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米纳斯指挥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带来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 K313。
0: Next, Mozart. Mozart's lack of enthusiasm for the flute has been discussed far too often, based on a single sentence in which he expresses

在第一小时的节目入面，我就揀了华台夫的圆舞曲、女史碧基的交响诗、拉赫曼尼诺夫的夜曲，还有波亚地尔的竖琴协奏曲，一起欣赏。

法国作曲家华台夫咧，喺巴黎一个溜冰场嗰度啦，欣赏过溜冰之后咧，就写咗呢一首《滑冰者圆舞曲》，作品183。呢一首作品咧都好出名啊，唔少嘅电影啦，甚至系电玩啊，都有用到呢一首音乐噶。我哋欣赏一下杜达美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出。

杜达美、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华台夫的《华丁者圆舞曲》，作品183。雷史碧基就写过三首关于罗马的交响诗，就是《罗马之虫》、《罗马之泉》和《罗马节日》。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罗马之泉》作品106，一共有四部分的，每部分都是描写罗马不同泉水的景致。首先就是朱尼亚山谷，这个山谷是一个绿树环抱的公园，最好加形容在这个时候，在罗马清晨潮湿的薄雾里面，牛群走过渐渐消失。而雷史碧基就形容第二乐章的特里顿喷泉，就是欢欣的呼唤，成群的水泉仙女和雄性的人鱼互相追逐。第三个乐章特雷维喷泉就有罗马最大的海神像，他就坐住马匹拉住海背马车风驰电掣越过翻腾的水面。最后的麦地奇别墅呢，这个地方就饱览住罗马的全景。我们听下沙尔指挥史卡拉爱乐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拉赫曼尼诺夫啦，佢嘅三首夜曲都算系佢第一次严肃咁样创作钢琴嘅音乐啦。佢写第一首嘅时候咧，佢只有14岁啊。第一首嘅夜曲咧就有三部分啦，头尾嘅行板啊都系受柴可夫斯基嘅音乐风格影响噶，中间系一个快板。而第二首夜曲呢都是由快板和慢板组成。至于最后的一首呢，可能会让你想起舒曼的音乐。我们听下钢琴家莫顿的演出。

钢琴家乐顿送上过的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三首夜曲，波亚第二的 C 大调竖琴协奏曲就在1795年完成。音乐由一个活泼的快板开始，竖琴的位置当然重要，至于技巧就很受当时钢琴风格影响。我们欣赏的会是其中的第一个乐章，有请竖琴演奏家乐文和雷波尔所领导的李斯特室乐团。

雷波尔指挥李斯特斯乐团联同演奏竖琴的洛文一起送上过就是波亚地尔的C大调竖琴协奏曲当中第一个乐章。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暂时要结束，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们继续欣赏不同类型的古典音乐。

正如1679年的波希米亚作曲家斯兰卡勒，早年就在布拉格在耶稣会士那里学习音乐的。后来他曾经去到德累斯顿宫廷那里任职，亦都成为巴克的好朋友。他写很多的宗教音乐，不过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三重奏鸣曲编号 ZWV181 的第六首。这首的奏鸣曲大约在1722年完成，不过至于几时首演和为什么要创作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呢一首咧就系斯兰卡嘅三重奏鸣曲，编号 ZWV 181嘅第六首。但演出嘅咧就系呢队叫做 Pasticcio Barocco 嘅乐队，系1872年出生嘅捷克作曲家符石咧，佢亦都咧系军乐队嘅指挥嚟过，咪写过啦400多首嘅进行曲、波尔卡，仲有。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伯克勒喺科腾任乐长嘅时候咧，就写咗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原始手稿咧就冇啦，而家咧只系留低佢太太抄嘅乐谱啊。咁啊，基本上咧，今日都系以呢一个嘅版本啊编定乐曲噶。多年嚟咧，呢一首作品都系当成练习曲。有时咧都有音乐家咧加啲嘅钢琴伴奏，不过咧应该就冇喺音乐厅度演出过啊。嗱，后来啦，著名大提琴家卡索斯咧就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咧去钻研呢六首嘅作品。咁喺1930年代咧就出版录音，从此咧乐曲就越嚟越受欢迎啦。咁我拣嚟嘅咧就系佢嘅 D 小调第二首大提琴组曲 BWV 1008，一齐欣赏啦。演奏大提琴嘅咧就系维纳斯坦，咁佢咧喺1982年出生啊，系美国嘅大提琴家嚟噶。佢4岁咧就学大提琴，13岁咧已经同克里夫兰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嘅《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原来佢爸爸咧就系小提琴家，妈妈咧系钢琴家嚟噶。听下佢嘅演奏。

带嚟琴演奏家韦纳斯坦演绎过嘅咧，就系巴赫嘅 D 小调第二首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8。就以呢一首咁经典嘅作品啊，结束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小提琴家王蒙拉是古典音乐和推广东西文化的大使，他曾经夺得巴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冠军，亦都有着超凡的卓越技巧和细腻丰富的音乐表达力。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会听到王蒙拉和他的几位友人带来的冬季音乐会。王蒙拉会带来多首的小提琴经典，包括 J.S. 法克来自他的第二小提琴组曲当中的下康舞曲和塔天尼的魔鬼的渐音。他还会和不同的友人带来海顿的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五度和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等等。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开始这个小时既有韦华帝作俾两把曼陀林弦乐以及通奏低音的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两位曼陀林演奏家艾维塔和沙利叶联同威尼斯巴罗克乐团演奏。而刚才欣赏过的另外三首乐曲分别是莱里蒂埃的《我虽然黑》，由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唱出；摩利的《夏康舞曲与三重奏》，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古提琴演奏家一赖玲子以及泰鲁伯琴演奏家米拿合奏，同埋布特胡夫的两首英国田园乐曲，为你揀来的录音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三首作品。首先是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在费纳斯的指挥下唱出帕莱斯特里娜的《我虽然黑》微撒曲当中的圣三颂和迎主曲，之后是柯里尼的 G 大调奏鸣曲作品二第十二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泰鲁伯琴演奏家罗夫和古建琴演奏家班洛克一同奏出，而最后是姆曼彻的《往大海去之三》，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佢改编自柴可夫斯基嘅四季当中嘅六月，而之前我哋仲欣赏过一首名为《别有人》嘅古曲。呢个版本由吴爱国改编，并由陈金龙以圈演奏，伴奏嘅系夏飞云领导嘅上海名家民乐团，仲有泰利文嘅 E 小调抒情双簧管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51E2，由小提琴家古士莫领导柏林独奏家演奏，担任独奏嘅系迈亚。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拉奏莫扎特嘅 A 大调第18弦乐四重奏作品 K464。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小提琴家汉恩拉奏巴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BWV 1001，以及两位木童笛演奏家布鲁根和范浩慧，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奏出贺特泰莱作俾两支木童笛的 D 小调三重奏鸣曲。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艾尔加为弦乐、竖琴和管风琴而写的叹息作品70，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之后是力基亚的 G 大调第五奏鸣曲编号1，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古提琴演奏家一赖玲子、泰鲁伯琴演奏家米娜和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一同奏出。而最后是舒曼的三首歌曲作品83，由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嘅有我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秋光一别》，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联同广东音乐合奏团演奏。第二首系蒲塞尔嘅《E 小调第七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而第三同第四首分别系舒伯嘅《C 小调》。

奏作品52当中的第二乐章，由李斯合奏团演奏，同埋海顿嘅 C 小调第95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 C.P.E. 巴克嘅 E 小调奏鸣曲作品 H33， 弹奏古键琴嘅系艾斯凡哈里，仲有莫扎特嘅 G 大调第14弦乐四重奏作品 K387 当中嘅第三乐章，由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拉奏，以及皮尔嘅在布雷登的夏日时光，演唱嘅系阿伦，而弹奏钢琴嘅系帕逊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欣赏过三首乐曲，第一首系乔尔达嘅《深红的花瓣睡着》，听过嘅录音由男中音阿伦联同钢琴家柏俊士演绎。第二首是罗西提的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作品 K3 第44首，由德维尔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指挥英国室乐团演奏。第三首是传统的西班牙民谣，名为浪漫曲，这个版本由哈泽尔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米罗斯卡拉达格里奇联同英国室乐团演奏，指挥是屈健士。接着下来，你会首先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长门怨》的古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长夜细听。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鲍海尼尼嘅 G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大提琴家伊莎里士联同不莱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奏出。蒲塞尔嘅 D 小调第三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仲有莫扎特嘅降 B 大调第17弦乐四重奏，别号首列四重奏当中嘅第三乐章，由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拉奏，以及洛西嘅 G 小调组曲，由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弹奏。喺呢个小时完结之前，我哋仲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系钢琴家普连尼弹奏贝多芬嘅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作品111当中嘅第二乐章。之后是戴流士的《在黎明前之歌》，为你揀来的是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声乐团的录音。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Music 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